0: Welcome back. The number of certified and registered dog trainers in China stands at nearly 12,000. CGTN's Zhong Xiaowen met one to lear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dogs for therapy.
1: 我叫王温妮，是一名90后训犬师，也是一名宠物健身训练从业者。我的日常工作是帮助狗狗在心理和身体之间找到平衡，让他们在更安全、更健康的状态下生活和运动。Yes, good. 走。Nice. Yes, yes, yes. 哇，我跟你讲，经常会有人问我，狗都需要健身了吗？这是不是噱头，还是仅仅教动作？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让狗学会做什么，更多时候我是在观察一只狗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
2: Yes, super good. Yes, almost there. Nice. Good job. That's it. Good job.
1: 它的重心是否有偏差，发力方式是否均匀，是否在表现中呈现出疼痛、疲劳和代偿。我会通过非常基础的训练，一点一点去建立他们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和身体控制能力，降低日常狗狗在奔跑、玩耍、运动中产生的风险。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份需要长期学习的职业。但其实一开始我的人生并不在这条路上，我曾在日本读插画设计，但毕业不久后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颈椎压迫和腰间盘突出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坐在电脑前10分钟就会头晕目眩，那让我不得不重新选择方向。回国之后，我接触到了我的边境牧羊犬吉玛，它对飞盘的热爱几乎是本能的，而我也被它带进了赛场。一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更关注技巧和完成度，但在不断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狗和人一样，一只运动犬的培养其实更像是在养成一个运动员。
3: 像这几个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带吉玛一起比的飞盘的一些奖项，它每一个就是代表它不同的等级。
1: 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他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而在帮助狗的同时，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
2: Good job. Nice game.
1: 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
4: 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了这个好的肌肉。
1: 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能力，狗也是一样。

0: 三元三扣三抱三读三挺，
1: 这就是中线了。
0: 对，练中守中用中，打的当中要走中线。
2: 嗯，也都是。
0: 哎，要走中线就
2: 嗯。
0: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金气生阴阳五行，七星八卦九宫就是这些。
2: 哦，
0: 所以要气沉丹田。
2: 嗯，
0: 自然呼吸，生气藏云调呼吸，身心两万万籁气，要三合三分才达到入门的功夫。所以说这个站桩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我站一年三年我练成了，
2: 嗯，
0: 一无止境，这是一辈子的功夫。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如果您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那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那么本届科博会呢，是在位于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1期和2期同时举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就是1期的空间。您看，在这样的一个占地数万平方米的展区内呢，总共是分为了若干个展览的区域，而且呢，在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呢，是全程对观众免费开放的。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注册入场的流程，通过科博会的官方网站和微信来登录进行注册，就可以来这里参观了。那么本次会议呢，我们先到会场里面去看一看。在这次的会议啊，除了分为线下的展览，同时还有推介会以及交易的技术平台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即将进入的就是一个展厅。在这个展厅里面呢，观众们可以有很多互动体验的展区，尤其是在这次科博会一个特点，就是设置了我们的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观众朋友们也是可以一站式的来打卡人工智能 AR 机器人以及全息影像技术在文旅、医疗以及农业等若干个场景的实际应用和成果展示。那么现在呢，虽然是中午午休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整个展厅里面还是非常热闹的，在不少的展台都在举行一些专题讲解的活动，而且现场呢也是观众可以跟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咨询还有交谈。那么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呢，就是科普产业的展区。在这里啊，我们一开始先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立体的屏幕。像这里呢，就是一个全息影像无接触的屏幕，我们来看一下哈。像这个系统上面界面上呈现了有医疗系统、视频播放还有文物模型，我们到文物模型板块去看一下。点击进入，我们可以进入若干个菜单，而且呢，我也可以通过跟屏幕上的这个瓷瓶子来进行一个互动。但是刚才您从侧面应该也可以看到了，其实我的手是在这个系统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1: 没问题，没问题。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叫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我们主要做的呢叫无介质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那现在呢，我们是有两大核心，一个呢
0: 就是它的这个看上去它实际上是一个立体成像的。
1: 对的，我们
0: 全息影像并不奇怪，但是大家会更感兴趣的是它为什么可以进行一个交互。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个透镜，我们叫副折射平板透镜，
0: 我来帮您拿着。
1: 对， 对，通过这个透镜来实现空中的这个影像啊，这个也是我们全部自研的。那再一个叫单边红外传感器，它能够识别我们在空气当中的二维的场景的落地。
0: 就比如说如果在医疗的场景下，我们在这里刚才我也看到了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在医疗的注册的挂号系统。
1: 对，这个只是我们现在只做展示的一个场景。
0: 那么像挂号系统像这样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接触之后就可以减少我们人员对于一个屏幕的触摸。
1: 对对，
0: 这样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在前期的挂号的过程当中，那患者在比如说患者有皮肤这样的问题，他如果接触之后，下一位这个挂号的人员可能会有一些感染，降低这个风险。那再一个，
0: 其实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减少细菌的一个传播。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我们在手术室也有一些应用，比如说医生手上有血渍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去查看影片啊，甚至说查看患者档案信息啊，这个非常的便捷和这个方便。
0: 而且刚才我看到还可以我们通过屏幕触感去把这个屏幕放大，图像放大。
1: 对 的， 对的，
0: 可以让它更清晰的看到手术过程中的一些实际的血管。
1: 对对对，非常的便捷和方便。
0: 非常的便捷和方便。
1: 然后其实我们今年也在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场景也去做了一些场景的融入，我给主持人看一下。对，垃圾分类的板块呢，我们现在做了这种整体的箱包房啊，整体的智能化改造。比如说居民在投递过程当中，他就可以直接点击空气的按键，就可以打开厢房，打开舱门，啊，更加精。

0: 准的，让它有选择性的去投放，
1: 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安全和健康，是这样。谢谢。那么实际上像在这样的一个展区里呢，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也不再是单纯的人形机器人给大家来做表演，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像这样的在实际工作场景中可以用作农业生产的机器人。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一个来自动的给牲畜进行疫苗注射的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开发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就是我们自动开发了一套给牲畜自动进行疫苗注册的机器人，这样给我们怎么样提高生产工作的效率？
2: 好了，首先我们有几个核心技术，一个是我们基于北斗的这种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可以在我们在芬兰养殖的这个牲畜养殖场里面，我们可以逐个的去给它做这种注射。我们一个猪大概在7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1: 7秒钟
2: 之内，然后同时呢，它是
1: 效率更高了，
2: 对，效率更高。同时呢，它是用这种无针式的高压的注射，它避免了我们交叉感染，同时呢也节省了我们的成本嘛，因为没有针头，不要换针头嘛，是这样。
1: 而且同时也是减少了人和牲畜之间的一个
2: 接触，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在这里展示的是我们的哪一个类型的？
2: 这是我们的番茄采摘机器人。
1: 我们注意到哈，像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简单的两指的夹爪。
2: 它是这样的，我们因为这里我们在展区演示的时候没有装剪刀，有安全性问题。其实我们实际生产过程中，它是先用剪刀把它剪断，然后夹持到我们的框里面来。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形状的这个果蔬来进行它的夹爪的设计，是这样吗？
2: 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番茄采那个草莓采摘的，它是因为它的比较柔软嘛，我们就使用柔性采摘，通过这种气囊包裹式的，能够自动适应的果实大小，而且避免它的损伤。就所以说这个采摘机构也是不一样的。
1: 您说的是这一部分，
2: 对，这部分
1: 是相当于它因为是
2: 包裹性的
1: 材质，
2: 柔性的，
1: 所以它会对于减少它在使力劲儿过程中对于果实产生的一个压力。
2: 对对。
1: 那么我们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农业机器人，是否已经投入了实际的应用？
2: 我们目前在展区展示的这些都是已经投入实际生产了，包括我们这个草莓采摘机器人，我们在翠湖工厂已经进行了1年多的应用了。
1: 但是实际上在我实际的感官来看，我是感觉到这个机器人采摘的动作它并没有我们人工采摘的快，所以我们开发这样的一套机器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2: 目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机器人是第一是替代人力，如果我们人工采其实是挺累的，而且它的作业的时长不会拉到8小时以外，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它是24小时连续采摘，包括晚上也是可以采摘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了我们未来农业能够实现黑灯农场，
2: 对对对，
1: 打造了一个基础。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这次的这个活动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那么实际上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套正在旋转的地球，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一套磁悬浮的设备和设施。您好，您可也是来参观啊？我们看到这个地球是处于一个磁悬浮的状态。
3: 对，是的。我们现在的话，您看到的这个冒烟的这个呢，是我们的液氮，就是大家生活耳熟能详看到，它是会达到-196度。达到196度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麦纳斯效应，就完全抗磁性。那么就是像我们在上海那个磁悬浮列车上就能看到，然后这个它的这个旋转这个就能看到我们。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靠这个冷却跟它磁悬浮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3: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制构块体，我们的烧烤材料在-196度之后才能实现这个效果，必须要达到。原先最早的话是-269度啊，所以说它现在就要用液氮才能达到的效果。如果说不用液氮的话，那我们
1: 用了这个新的技术和材料，实现了磁悬浮技术哪方面的突破？
3: 现在是速度上和能源上的一个突破，就是它的速度现在可以达到700到1000这种每小时，
1: 而且同时在于节能方面呢。
3: 节能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几乎不用电了，就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烧烤材料，就是可以进行滑行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没有说像我们原来坐高铁的时候还需要通过电量来进行这个传输，现在不需要。
1: 所以就是您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或者说科技产业的工作人员，就是您认为我们在新材料的突破上对于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都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3: 第一点的话，其实那我们讲的就是现在在安徽合肥的那个小太阳，这个是第一大的生产力，是我们把能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行发电，这个是

0: 比较好的。
1: 实际上就是它是一种绿色能源的替代。那么像我们看到的这一套技术，实际上它依赖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材料，看上去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它的这种状态是一种粉末。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粉末，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小的
0: 快材，这个快体我们叫它快材，这个是我们小的一个快材啊。我们现在是有三种，一种是我们的靶体，然后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粉体，然后第三种就是您刚刚讲看到的这个变成我们的这个快材，是这一块。
1: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科研突破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和应用当中是需要一个非常较长的开发和应用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呢，在今年的科博会期间也着重要打造的是一个依托于人工智能复航千航百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套演示的，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了大模型和数据之后，可以通过面部成像就能够进行老年人的一些早老化的症状，以及是阿尔兹海默症等症状的一个早期筛查。那它是怎么实现的这个过程呢？在30秒的时间内，怎么样就可以通

0: 全球不少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老年化社会的趋势，所以像这样的一套设备目前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怎么样去服务我们的老百姓的呢？
1: 其实我们的这个监管平台在现在在北京已经有200多个社区跟50多个党群中心中都有在使用。
0: 对，您能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报告的一些具体内容吗？
1: 对，您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是我们一位检测者的，这是他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这么心理健康的一个报告，这是他的疲劳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稍微有一些疲惫的，
0: 因为逛展是会比较累的一件事情。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虽然累，但是他的活力很高，说明这个人他一定很年轻，他充满活力，虽然累，但是他的活力度又很高。对，这可以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报告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图文和数字结合的报告，它对于我们的对于自我的健康管理会起到一个监督的提示的作用。
1: 对对，就是一个提示的作用，它能很好的看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分析，包而且能看到自己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趋势，
0: 看到自己改变的一个趋势，然后如果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再去就医。
1: 对，
0: 感谢您，好好好，谢谢。那么实际上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跟VR 有关的设备，那么 VR 技术现在已经在很多的文旅场景下都进行了应用，而且呢今天是周末，所以我们在现场啊也看到了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们专门来感受我们的一个科技发展的成果。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航空航天的展区，但是在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VR 的展示，是吗？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的将 VR 这一套这个系统和我们的航空航天结合起来的呢？
2: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航天的科研院所，我们是航天12院。然后我们也是想怎么把我们这种高深莫测比较高冷的这个航天科技能够以小朋友能够懂并且愿意玩的方式展示出来，然后我们觉得可能 VR 这种形式互动体验的形式更能让他理解。对，所以我们就研发了一系列的这个
0: 航天。所以就是戴上，只要像这样戴上一副眼镜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2: 对，是的，
0: 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2: 这个里面是1:1真实还原了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包括我们的核心舱啊、实验舱啊等等，都可以在里面，并且在里面进行交互。比如说，我们把苹果抛出去，可以看到它是漂浮在半空中的，而不是像我们在这儿是重力就是落地了。对，这样
0: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现场正好看到了一位参观者正在体验。
2: 对，
0: 所以就是屏幕上呈现的就是他戴上眼镜之后看到的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0: 所以他现在在屏幕上展示出来的就是在我们的
2: 中国空间站啊。核心舱，然后里面看到的画面啊，像它前面的就是我们的航天员的睡眠舱，
0: 而且我们看到它现在是拿着一个手柄，所以也就是说它通过这个手柄还可以直接互动，跟视频里进行一个互动，是这样吗？
2: 对，是可以交互，可以抓取一些物品。对
3: 对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不仅是可以丰富我们的一种文旅体验，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既上天也可以入海
2: 啊。对，让我们普通人也能了解我们空间站到底长什么样。对，
0: 好，下次有机会我也一定要来试一试。
2: 好，
0: 谢谢
2: 您。
0: 好，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普展区啊，实际上还设置了不少能够让大家来直接动手体验的环节。您好，我们在这里正在做的是一个什么试验呢？
4: 这个是石墨烯的一个筛分功能，就是因为它的比表面积非常的大，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它可以把这个钢笔水给它过滤掉。您看，这个是加了钢笔水的清水，然后我在里面加了这个石墨烯的粉末，它就可以把这个钢笔水给过滤掉。对。
0: 所以石墨烯这一个材料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4: 它就是像它的导电啊、导热呀，功能都非常好，而且强度也非常高。
0: 然后主要是应用在哪些产业？
4: 其实目前像军事啊、工业呀，还有民生电暖都是有很多应用的，包括生物医学呀等等这些方面。
0: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有小朋友，我们来跟你聊两句好吗？采访一下，你是今天专门来看这个展览吗？然后我看你刚才在这儿已经看了一会儿，然后像这个小姐姐刚才介绍的这些知识，您原来在课堂上都接触过吗？
5: 目前还没有接触过。
0: 所以那刚才了解了她说的这个石墨烯能够吸附墨水的实验，你觉得好玩吗？

0: 觉得挺好玩的。
1: 也记住了这个材料的名字，
0: 石墨烯。
1: 石墨烯，好，那我们也让小朋友来动手体验一下，好不好？
2: 家长，
3: 这个是墨瑞石墨烯的颜色。
1: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小朋友来做这个实验。实际上我们也发现这个在现场准备的这些实验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容易让小朋友来上手
3: 的。
1: 所以您觉得科普产业对于我们推动科技发展都有哪些作用呢？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科普产业园区呢，同时还有区域性的创新区域，还有主题展区。那么现在呢，我的同事魏雨桐也已经准备好了，他将带领大家去在北京科博会上去感受北京企业带来的原始创新的科技产品。
4: 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魏雨桐，我现在呢就在第28届北京科博会的现场。那我现在两边呀，就是北京各区所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科技产品啊，可以说是各显其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看看北京各区都有哪些特色，哪些好玩的。首先呢，在我右手边的就是北京一个科技非常亮眼的区啊，是北京的海淀区。可以看到这个两位钢琴艺术家机器人正在弹奏这个电子琴啊，周围也是很多的游客来欣赏。那我来给大家听一下他们弹的怎么样啊。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动听？可以观察到它的这个手掌呀，也是五个手指，然后双手来灵活的控制，同时呢，两个艺术家啊在同时对谈，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悦耳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其实每一个科技产品的周边都围满了这个游客啊。这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从我们到这儿就看见它一直在跟大家打招呼，戴着一个小熊的帽子，真的太可爱了。哎，看到这儿就是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小黑色的机器人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比较体型庞大的，来镜头往前给，是体型庞大的两个白色的机器人。那据说呀，它现在已经可以完成这个商品的抓取，您来帮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吗？可以让它来。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轮式的机器人，手上呢就不像刚才弹琴的那个灵巧手了，是一个两个手指的可以方便抓取的手。哎，看到啊，已经过去执行任务了。看看他要拿什么呢？是一瓶饮料啊。哎，非常精准，而且非常迅速，是非常快的。同时我可以看到它这个两个机械手指来夹这个饮料的时候，稍微这个饮料瓶有一点点的变形，可以看到它这个抓取的是非常用力的啊，所以它肯定抓取的也是很稳的。哎，看到这边一个小打招呼的机器人又吸引到我了，太可爱了。它应该是跟对面的那个戴小熊帽子的是呼应的哈。那我们继续往这边来看，那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丰台的这个展位，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装置啊，但是没有介绍的时候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是干什么的，那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这是我们的这台设备是自进化新材料研发平台，它主要应用在石油的钻采业务，它主要是支持那个表活剂配方优选的一个配比系统，

0: 里的那个大块头的机械不太一样，那它这是模型还是真实的样子？
1: 这是真实的设备。
0: 真实的设备。
1: 对。
0: 那它在工作的时候，它也是这么大小的，是吗？
1: 是的。它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们的 AI 垂类模型，它作为整个设备的大脑，它具有科学家的这个思维，能推荐不同的配方。然后我们整条设备主要第二部分呢，就是自动化制备过程。自动制备它支持八种液体的精准配比，包括过程的防交叉污染，精准的采样取样制备，整个过程。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检测部分，检测部分。
0: 现在在检测，我们看它有一个实际温度70摄氏度。
1: 那个现在还没工作，在检测模式。它实际这个检测的装置要根据 AI 大脑的调配，有温度，还有旋转速度、倾斜角度、油滴状态，它都要精准监控，这样给出来的数据才是高质量的、最优的一个数据。
0: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工作状态吗？我看都没有动哈，这个机械臂。
1: 它现在从第一步开始。他现在开始精准配液，
0: 哦，所以现在其实也是在工作的状态，只不过是
1: 没有。
0: 刚
1: 那个小伙儿刚看了，
0: 还没有开是吧？
1: 对，问了一下。他到了第一步。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啊！谢谢您。来，继续往前走，看到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小造型啊，这是一个小虎鲸的样子。那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干什么的吧？来，在这边吧。
2: 这是我们的虎鲸机器人，它是一个海洋通用的具身机器人，然后呢它是能够在水下720度全自由的运动，现在呢是主要是广泛应用在船舶清洗、海洋风电、海洋光伏、海洋牧场等等各个领域。
0: 那它就是虎鲸海洋机器人是吧？
2: 是的。
0: 是以它这个外貌命名的吗？
2: 对，它是一个仿生的，虎鲸是一个海洋杀手，我们的机器人是一个海洋超人，都是在海里面无人能敌的一个存在。
0: 那它是一个模型的状态还是？
2: 对，它是我们的模型机，和真机比起来它可能做了一些结构上的细节的简化，然后造型上做了一些美观设计。我们的真机呢其实它会有一些保护结构，然后呢像这个尾巴呀还有这个鳍，其实我们都给它做了流线化的处理。
0: 所以也是专门带了一个模型，让大家能了解一下它真实的样子。
2: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在水下工作哈，它不是说我们日常，就能看到的一些能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服务的机器人。那带到把这个一个比较相像于真实的这个模型啊带过来，也是让大家能了解深海下它是长什么样子，是怎么样工作的。
2: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说到是一个通用机器人，它也是其实是一个通用的机身在搭载着这个机械臂，是吧？我看到它那个介绍说可以完成很多的水下工作，其实都是因为机械臂的不同，所以它能完成不同的工作，对吧？
2: 对，我们这个叫不同的模块，它其实是一个通用的平台。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搭载这个清洁模块，然后它就可以去完成清洁的任务。然后呢，如果它去搭载运维的模块，或者是探测的模块，它就可以完成更加丰富、更加不同场景的任务。
0: 那现在已经应用了吗？
2: 对，已经在各个港口，然后在不同的海域进行了应用。我们的虎鲸是可以0到1万米、水下1万米全自由度的作业的。
0: 那也期待它有更好的发展啊！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来到了顺义展区，这个顺义展区大屏幕顺义两个字一下就把我吸引过来了。那可以看到这是看起来比较高科技的芯片啊，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
0: 咱们这主要做的是什么？
3: 我们中科重仪主要是以金属有机化学气象沉积设备为核心的，来生长氮化镓材料。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设备，然后来长这个氮化镓外延材料，然后通过我们技术设计版图来生长晶圆，然后这个设备其实目前国内国产化还很少，然后我们
0: 这是一个小的模型，
3: 对，这个小的模型，对对对，然后这个设备其实目前我们国产还是一个是有卡脖子问题，还有一个国产替代也是我们要开发解决的项目，对。
0: 那我们来看看实物吧，看看它具体是
3: 氮化镓的外延。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中科重仪的第三点核心，就是我们通过氮化镓材料来。

0: 开发氮化镓的应用方案，这个是用在电动车的电源上面的方案，然后这块是照明，大功率的户外照明，然后这边是那个特种照明，是，然后比如说它是用在那个整个一个被那个光学的光的电视墙后面的大型电源1600瓦，然后这边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行业比较领先的一个电源技术。这个是用在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上的电源，它效率已经达到96.5%以上，属于钛金局的效率了。所以它氮化镓的优势就是可以使产品轻薄小型化，然后那个效率高，功率密度大。然后这块是用在
1: 这个其实是我还见过的一个，大家能猜到这是什么吗？它拿起来很沉啊，一只手拿。它其实是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机器人，就是这些人形机器人上面的关节。
0: 对，关节，这个是这个关节叫氮化镓氮化镓一体化。一体化电机驱动人形机器人关节，就是它一个是把那个整个的驱动控制放到一个电机里面了，可以使这个电机做到轻薄小型化。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响应速度快，就是纳秒级的响应速度。就是第三呢，就是它发热少，它可以更耐用，使用时间更持久。
1: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里面长什么样子啊？其实这个展台都已经给大家看清楚了。
0: 对，这个
1: 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机。
0: 对，驱动控制。对，然后这是适用在不同部位的，比如说有髋关节呀，有脖子呀，有大臂呀，有小臂呀，这些不同的。
1: 就是它的不同的直径。
0: 对，尺寸就不太一样。
1: 对。专业啊，但是听起来挺厉害的
0: 啊。对，我们主要是氮化镓应用开发，然后这边也是我们开发的不同的氮化镓的应用方案，然后还有以及我们消费级的终端产品。对，大概像户外电源呀，然后充电宝呀，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氮化镓如果想那个推广，然后想那个让大家都熟知，要开发出不同的场景，让大家去使用，大家才能用出。
1: 大家要能看明白它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厉害之处。那感谢您的介绍啊，也给我科普了，长了很多知识。好，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下面呢，这个是北京亦庄的啊。巨神智能走进生活，其实我们办这个展会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更了解科技，了解我们目前科技所发展的进度。在我们这个今年的科博会啊，据了解有很多的首展或者说首台套的科技产品来搬到我们展厅来展示。那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首台套的产品啊，看到工作人员在这儿，可能大家放眼望去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先看一个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缩小的模型，能看出来这是干什么的吗？其实在医院里它就是一台 CT 机。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等比放大的这台机器呢，其实就是我们主研的哈一个不同的 CT 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不同。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赛诺威盛推出的国内首创立位垂直 CT。
1: 立位垂直是什么意思？
2: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小的模型，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卧位 CT， 也是大家经常在医院里检查时候所使用的设备。那可以看到两个设备它的扫描成像模式是不一样的。立位 CT 更多的是解决我们人在负重位情况下它的一些成像。举一个例子，我们人在卧位的情况下和站立位的情况下，肺的体积大小是形态是会发生变化的，包括我们在负重位情况下，我们的腰椎立线，包括我们的关节，实际上它因为受重力的影响，它在影像上呈现的差别是比较大的。那两者的产品来说，对于我们临床一线的医生是取到一个互相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为我们患者能带来一个更加全面的检查。
1: 我看它也是全身的是吧？它的这个垂直的范围也是很广的。
2: 对，我们这个扫描范围能扫描1.7米，可以完成这个全身范围扫描。
1: 所以也是更精细化了，对于一些这个很细微的，因为体态的不同，然后发生的这个身体的细微的变化，
2: 对，
1: 能通过它来扫描出来。
2: 对，
1: 也是为我们 这个医学领域有很多的帮助。
2: 对对，是的。
1: 好，谢谢您。
2: 哎，
1: 嗯，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刚才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可爱的机器人，也有医学领域，还有像石油勘探等等。那我们今年的科博会呢，也是分为了比如说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等等的六个专题展区，整个的占地面积，这个展览会的面积啊，大概是50,000平方米。现场呢也有800多个企业参展商来此参展。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有实物的，无论是模型还是真实的产品摆到这儿，都有很多的游客来这儿参观体验啊。看到很多展位，还有这种机械臂的咖啡机，昨天我们来这儿踩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来排队体验啊。接下来这是昌平展位，可以看到这一个对于我来说也挺庞然大物的一个东西啊，日常里几乎没见过。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干什么的。
3: 哎，你好，这个是我们卡文研发团队然后创建的这个300千瓦燃油电池系统啊。这台系统可以搭载至31吨、42吨以及49吨的重卡、牵引车等车型上，然后它主要适用于长途干线运输。目前
1: 是重卡的发电机，
3: 对，主要是重卡的这个燃油电池发电机。然后这台发动机具有良好的性能，它具有高效以及低气耗表现。
1: 这个不太直观，您给我们来跟普通的对比一下，它有什么亮点？
3: 哦，就是这台发动机在额定功300千瓦的额定功率的效率是48%，这个同行业中大概是42%-43%的一个水平。
1: 这数据就更直观一点。
3: 是，然后在常用功率点下，我们这台发动机的效率是58%，然后比同行业高7%。在整车表现上，它的整车信号是100公里7公斤氢气，然后同行业中大概是10公斤氢气左右，啊，在这种效率上具有良好的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的一个超强的环境适应性。正常的燃油电池，它的环境适应性是在-30度的冷启动，然后启动时间大概是120秒-180秒左右。但我们的这台燃油电池发动机，它可以达到-40度的冷启动，冷启动时间低于100秒，在同行业中属于领先地位。然后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兼顾300千瓦高海，海拔3000米的这种衰减，它的衰减是低于10%的，这在同行业中都有领先的一个地位。
1: 那现在已经在应用了吗？
3: 对，目前已经搭载在这个我们卡文的自己的车上，在今年会面向我们的市场，啊，然后这台发动机还有最大优势是在于它的长寿命，然后在于大功率的燃油电池系统，它的寿命大概是2万-25,000小时，我们这台发动机可以达到30,000小时的一个状态，啊，总的来说，这一台发动机系统具有高效率、低氢耗，然后环境适应性强以及长寿命的一个综合表现，可以为新能源商用车提供一些良好的核心动力解决方案。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刚才说了，它也今年要面向市场开放了啊，也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屏幕啊，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展示的是什么？
4: 我们这个是控制无人装备的遥控终端，主要是可以用来控制无人机、机器狗还有无人车，然后一般是用在公共安全这个行业上。
1: 公共安全
4: 啊，对对，比如说像消防救援、电力巡检这一块儿。
1: 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大小屏啊，它
4: 对
1: 这个面向的终端也是不一样的。
4: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好，谢谢。 通过我们一起来逛展呀，可以感受到其实现在科技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快，而且像刚才说的这个公共安全方面呀，包括汽车呀、机器人呀、灵巧手啊、展示，包括深海的，就无论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科技，还是我们日常比较少见的，那在这一个展览上呢，都能一眼看全啊，看到很多我们科技产品。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夏天。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啊，是国家会议中心的二期展馆。刚才我的同事魏雨桐从国家会议中心一期给大家带来了科技。
1: 我知道豆腐的软硬度、温度、湿度，所以我觉得凌霄手最终的巧是落实在说，我们可以让赋予居身机器人像人一样，它有一双零心巧手，这样。对。
0: 但是就我今天现场所看到的，实际上它的巧主要是体现在游戏的这个方面。
1: 是的，
0: 就是我看到这边有就是石头剪刀布这样一个竞技模式。
1: 对。
0: 您觉得我跟凌霄手去对抗，
1: 您可以试一试，
0: 胜算有多大？
1: 对，我感觉您可以试一试。因为凌霄手的速度是很快的，对，您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看到这个屏幕里它有很多种这个，这边有一个必胜模式啊，就是 AI 策略对战。
1: 模式就是
0: AI 策略对战。哦，那必胜模式是指我必胜呢，还是凌霄手必胜？
1: 您试一下，您可以试一下。
0: 对，好。那么我现在就是随着我的右手，我去做出一些动作。哦，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镜头下方的凌霄手，他是。比如说我出剪刀，他会立刻的切换成拳头，他不想让我赢啊。那么如果我换成了布。他会有一个他想变成剪刀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强的一种好胜性。是，那么咱们还有其他的功能呢？我看到刚才其实还有一个叫跟随模式。
1: 是的，
0: 它是会随着我的动作实时的去改变，
1: 根据石头剪刀布来模拟我们人手的动作，实时进行一个追踪。对，您可以用右手试一下。
0: 那实际上我的右手啊，在屏幕里展现的是，哎，布。
1: 您离近一点，还识别到石的手，
0: 还
1: 识别到的是的，对，现在可以
0: 了。拳头，哎，它还是没有识别哦。现在可以看到拳头90%，剪刀。实际上，虽然是它是有一定的延迟的
1: 啊，对，这个是我因为做的是 demo， 它现在部署在本地，实际应用起来，这些手它更多体验的是它的灵巧度，它拥有21个自由度，跟人手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数采科研的时候，它能够更加细腻地捕捉到我们的数据，为我们未来去把它转换成技能做出一定的铺垫。对，
0: 那您觉得凌霄手目前除了跟我猜拳之外，它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上您想讲的是哪些？
1: 我觉得其实在未来场景非常多，包括像我们现在在做的，比如说新能源充电，现在还要我们自己去充电，对吧？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只要把车停到车位上，停车也已经自动化了。对，然后机器人就可以拿着枪帮你充上电。未来我们在超市，我们可以机器人用它的菱角手去帮我们挑选我们想要的零食，去帮我们拿一些比较软的、比较难的动作。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它可以帮我们去传承一些技能。对，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想用100万双手，最后来传承100万个技能，最后达到我们所有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菱角手来帮助我们去做。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实现的。
0: 对，就是实际上用灵巧手去代替我们真人的双手，去解放我们自己的双手。
1: 对，
0: 感谢感谢。
1: 好。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咱们灵巧手之外，在现场我还看到有一个叫单人舱热舒适系统，咱们现在就去看看。那么小夫，你觉得刚才的灵巧手啊，它实际上，就我所了解的，已经有众多的比较类似的产品。那你觉得，像在其他的领域，灵巧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应用，就是目前没有覆盖到的，像除了穿针引线这种。
2: 穿针引线，我觉得就是可能未来在医药方面，就是帮助那些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训练。
0: 康养。
2: 对，康养。
0: 明白。那么咱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身旁的这个单人舱热舒系统。哎，您好，可以给咱们简单的讲讲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3: 这个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一款艾弗舒默西单人舱热舒适系统。
0: 我可以进去试试吗？
3: 当然可以。
0: 那就我的理解，实际上它是一个模拟了汽车座舱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让我坐在这里边会感觉到

0: 我是置身于一个新能源汽车的驾驶舱的这种感觉。
1: 对，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模拟了新能源汽车舱内的一个环境。我们将自有专利艾弗石墨烯发热片嵌入到了座椅本身、门框、扶手、顶棚，包括地板这些位置，去打造一个全车热的热舒适性系统。
0: 实际上我自己坐在这里面，是感觉到浑身都在发热，而且但是它的发热的感觉是跟平常坐在车里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整个可以看到从我的脚啊到脚托、腿托到整个座椅，再到靠背，再到头部，它都有一些，我自身感觉是有一些局部的发热的感觉，就有点像中医理疗的那种。咱们这个是融合了相关的技术吗？
1: 哦，对的，因为石墨烯发热，它本身是兼具了远红外理疗的一个功效。它和传统电阻丝发热最大的区别是，它是模拟了太阳光照射在人身上的那种温暖，所以您在车内是感受不到燥热的，您感受到的是一个环抱式的温暖。
0: 对，实际上在我右手边也会内置这样一个小屏幕，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舒适模式，可以在右边去进行温度的一个调节，从低、中、高这三档，然后到基础加热，到一键理疗。哎，我现在能明显的感觉到我身后的这个温度它是相对在提升的，包括单人位尊享。那么，除了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场景，那么这种座舱它是不是能够普及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场景、我们的办公场景？比如说，如果工位上放这样一个座舱，我是觉得非常舒适的，在冬天的时候。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技术除了应用在汽车座椅内，我们也开发了一些日常智能类的穿戴品，比如说发热的披肩、发热的羽绒服、发热的护具，这些产品其实都非常的便携，可以随时穿戴和使用。
0: OK，那像它的这个材料，它外层的这个材料有没有什么说法？因为我觉得跟我平常坐上去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
1: 我们的这个发热材料其实主要是嵌在座舱内部的，它外面的话，是看车企的需求，去看他们想采用一种什么类型的皮质的材质，然后去进行一个缝合和结合。
0: 实际上就是把发热的这个功能再去做一个 DIY。
1: 是的。
0: 来，谢谢。实际上，在一个相对比较热的天气里，我现在有点浑身出汗了。那么，除了制热之外，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新的技术啊，也不仅仅于此。那么，就我目之所及，实际上能看到咱们轨道交通也有类似的一些在科博会上呈现出来的新科技。那么，小付，你觉得今天啊，我觉得"科技"这个词跟机器人实际上是绑定的，比较
2: 对，
0: 强相关的。那你觉得今天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机器人，像我们左边啊，像我们的身旁，实际上都有这种分拣的机器人。那么他们
2: 对，
0: 在哪些行业、哪些领域，你觉得？
2: 我希望未来会有那种智能机器人讲师的出现，甚至出现无真人教师带领的班级或者学校。然后同学们上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学习情况，一对一的与机器人老师进行1v1的那个互动，然后帮助同学们更好的学习知识。
0: 就是你自己作为学生的角度，还是更希望他能走入教育行业。
2: 对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跟铁路、跟轨道交通相关的一个展厅。那我身旁呢有这么一个闸机，哎，那为什
1: 你
0: 么这个
1: 好，
0: 闸机会出现在这里？
3: 结合，也就是说呢，在以前我们可能是，如果是大铁的这个体系，我们是要刷身份证单独的一个闸机进站；然后地铁的体系呢，我们可能是刷一卡通或者是刷二维码、互联网的票码进站。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技术的整合，我们可以实现同一个闸机实现身份证的进站、地铁一卡通的进站。
0: 那实际上把我们平常从12306购票的这种体验
3: 对，
0: 给整合到了整个地铁闸机里。
3: 你可以通过闸机，然后随我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软件上的创新。
0: 好的。那我一开始还奇怪，为什么科博会上会出现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普通的这样一个就是装置，因为
3: 装置
0: 对它看起来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科技
3: 对，
0: 含
3: 它
0: 量，
3: 看起来是怎么说呢？就
0: 对。对。
3: 是我们会理解为和地铁传统闸机的长相啊样貌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在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便利性的提高上，我们是做了

0: 大的突破。
1: 对，
0: 比如说像之前在市郊铁路，我们排队的客流呢，通常会出现错排误排的情况。手持着这个身份证的乘客呢，他可能误排到了这个地铁的这个进票检票闸机这儿。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设备设施的升级，我们最大的程度上帮助我们城市轨道交通出行的乘客来提高它的便利度。
1: 对，那么我听说也是有外国友人如果想走这种闸机的话，也是会通过 Visa 卡呀，刷 Visa 直接就可以过来。
0: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除了对于这个大铁线路和地铁线路的融合以外呢，去年呢，我们还对这个底层的这个票卡进行了软件系统的升级。比如说一些外国友人手持这个 Visa 卡或者是美国运通卡，都可以实现直接拍卡过闸进行清分清算，不需要跨越这个语言的障碍到地铁去购票检票这样复杂的流程了。
1: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来到了这样一个大屏幕之前，它是叫做掌上路网 APP。
0: 是的，
1: 对，
0: 我想给您介绍的是呢，我们这个掌上路网 APP 是以这个数据随身移动决策为理念打造的，这个对于我们地铁行业的工作人员、内部管理者，方便他们进行日常的对于这个地铁安全运营态势的感知监控，以及对于他们内部生产力的一个提升，这样的一款产品。
1: 那么首先它不是面向于咱们公众的目前。
0: 对，因为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地铁线路数据具有很高程度的数据保密的安全需求。
1: 那它都有哪些功能给咱们？
0: 比如说像这个页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通过模拟的数据展示的是实时的，您就可以感知到地铁的这个客流的情况、行车的情况，以及对于北京市而言一些重点的车站的进出站的这个情况。
1: 铁路人员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判断，
0: 安全的运营，
1: 来帮助北京的整体铁路运营更加的有效，更加的便利。
0: 另外呢，我们还训练了我们轨道交通行业的垂域大模型，因为像刚刚向您介绍，我们这个地铁的线路数据是具有保密性的，我们想要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 AI 助手去进行交互，然后就可以实时的去知道，比如说昨天的这个出站量啊，某一条线路的车站是什么情况，然后对应的有一些可视化，
1: 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工业领域，以及包括咱们刚才的整个铁路行业的一些应用。那你觉得整个会场啊，还有哪些你比较感兴趣？因为 AI 技术实际上它已经是真正的走进了咱们千家万户。那你觉得作为志愿者而言，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希望 AI 能够投身到的一些？
2: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认为 AI 在志愿者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未来我希望会有 AI 志愿者服务机器人的出现，能够更好的为游客、来宾更好的进行一个点位的动态引导，然后更全面的为我们的游客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
1: 实际上，你是希望 AI 能够分一个小而美的点位，就是它可以检测你自己的
3: 血脂
1: 健康状况，
3: 对
1: 吗？你也是自己听说是提前测了一下，
3: 对，我提前体验了一下，
1: 实际上就是来到了咱们这里的，
3: 对，就在这边
1: 检测血脂
3: 这边。
1: 那么，而且他会把那个相关的健康报告会实时的发送到你的手机上，
3: 对，也会保存到我的手机端上面。
1: 那么我听说啊，相比于咱们传统的，比如说在医院去排很长的队，那么这个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来咱们的全身的健康状况，而且是支持居家检测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实现的。哎，你好，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叫做3分钟居家检测健康状况的这么一个仪器，是哪一台？
4: 就是咱们这四款干湿生化，这个是干湿生化分析仪，它是检测肝功能，是评估肝脏肝功四项的，然后是检测丙氨酸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基转移酶。
1: 咱们镜头可以走近一点。
4: 白蛋白、总胆红素，然后这个是辅助检测肝脏疾病的，然后肾功能的话，它是检测有尿素、尿酸、肌酐的，然后是评估肾脏功能，然后辅助诊断肾功能异常的。血脂的话，它是检测甘油三酯，然后它是一个早筛血脂类的。
1: 咱们可以简单的开机演示一下吗？因为实际上它是比较小的，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的装置，我很难想象它去怎么样3分钟快速的检测。那么在这3分钟之间，它需

0: 要做哪些具体的流程呢？这个你可以简单讲。
1: 就三分钟之内的话，咱们就是先准备我们的耗材，然后给人采指尖血，然后扎一滴血，然后抽取那个血液，然后给滴到那个试剂卡上，咱们插入这个检测通道就可以。等待三分钟，然后手机上用小程序扫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注册之后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它会有 AI 分析，会检测出我们的这个结果的话，就在手机上就可以看报告了。
0: 可以看到它屏幕里有左侧是检测
1: 啊，对，
0: 然后这应该就是咱们输入自己的血液样本之后，
1: 给插到这个通道里边。
0: 这边可以选择样本的类型。
1: 这个样本我们是把那个试剂卡从这儿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它就会提示我们在哪个通道，我们就插进去检测。然后上面有一个空腹一个餐后，咱们就选择选项，然后就可以在三分钟之后就可以在手机上看报告了。
0: OK。那么像这种报告，它在业界是不是已经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就是它的临床效果跟实际上我们在医院，我们平常去进行排队检测这种。因为这个三分钟毕竟还是比较短，那么居家跟去医院，那么这种检测出来的结果差异它会不会很大？
1: 差异，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跟临床做过对比的，它跟临床的结果完全是一致的。对，准确性是很高的。
0: 准确性是比较高。
1: 而且它这个在时间上的话，也省去了我们去医院还要排队呀，然后挂号啊，这省去了这一些流程，也省时省力了。
0: 是。那么就是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大幅的缩短了咱们的排队的流程。咱们居家检测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血脂啊，包括像肝功能、肾功能这方面的一些报告。
2: 对。
0: 那么小傅昨天有看自己的检测报告吗？
2: 看了一下，然后检测出来是我的那个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有点偏低，可能最近饮食不太好。
0: OK。好，那么就在刚才生物医药的旁边，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黄色的大的外壳，这个我们一起去来看一下，就是哎，您好，
3: 你好，
0: 请问这个装置它是做
3: 什么？这个是新能源汽车一个应急救援设备，专门解决新能源车自燃和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热失控问题的，特别是这个地下车库。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吧，消防车下不去，是个救援痛点。还有正在充电的充电站，这是非常及时的一个产品，也是中国原创的。
0: OK，
3: 给咱中国制造助力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很难想象它是怎么样去。
3: 它非常灵活的，我给你演示一下。
0: 可以现场演示是吗？
3: 当然可以演示了。好嘞。
0: Okay。 您
3: 我们有个自动预警装置，发现火情和温度异常的时候，这个舱就自动过去了。有些单位可以使用遥控板，可以接它这个预警装置。我给你们演示几个动作吧。好吧，
0: 好，
3: 好嘞。
0: 那咱们镜头可以看到，这边实际上是有一个质控的面板啊，然后整个
3: 这条，
0: 那它平常运行的时候是在什么环境下运行的呢？它是在车库里自己动？
3: 对，在车库里，就是自动巡境、自动规划路径、自动救援，它可以360度掉头。任意角度的这个调整角度进行救援。
0: 对，可以看到咱们现场这个新能源汽车智能应急隔离舱已经开始它自己的顺时针旋转了。那么除了新能源汽车咱们发生了这种火灾之后啊，那么传统的燃油车
3: 那是更可以了。因为现在新能源是一个救援痛点嘛，因为锂电池燃烧啊是一个救援痛点，到位以后呢，我可以启动一键救援的功能。
0: 对，如果里面装了一个，比如说是，正在需要营救的这么一辆汽车，那么咱们的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3: 好的，我调到位以后，那么我可以启动一键这个救援的一个功能。我现在给你们演示一下。
0: 我们来看看，哦，
3: 这个底盘降温的摆臂自动打开，左右落板自动下落，防止火苗窜烧。四个喷头是喷的锂电池专用灭火液。
0: 锂电池专用灭火液。
3: 对，一键复位。
0: 就是专门针对新能源去搭建了这么一个救援
3: 喷水，是的，
0: 然后还防止它自己移动的这么一个。
3: 对，另外有外接水源接口，这个外接水源接口可以无限量的进行这个接入外接水源，外接水源接口。
0: OK。 那平常像这种，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在车库见的比较少啊。
3: 嗯嗯。
0: 那如果它将来普及到咱比如说咱们千家万户这种车库，那它自己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在咱们镜头的左侧还有这样。

0: 个电动自行车，
1: 这是电动自行车灭火的。
0: 对对对，它这个也包含喷水的功能。
1: 对，也有这个喷锂电池灭火液和隔离的功能。另外有远传，带 GPS 定位和司机卡，对这个液位够不够、电量够不够，它是远传的。还可以进行图像监控。
0: 哦，实际上就是它通过，比如说咱们整合 AI 技术，它自己去判断哪一辆车发生了火灾。
1: 是的，我们叫热失控。火灾到火灾阶段已经是明火了，所以温度发生变化时候我们就侦测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早发现、早启动、早抑火，实现三早。
0: 是。那么实际上就是咱们画面镜头里这个黄色的小外壳。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在遇到了异常的车辆情况，那实际上是它可以自行前往。
1: 是的，是的。
0: 救助咱们的汽车。
1: 对，这边也可以演示这个喷射的功能。
0: OK。OK。那咱们今天呢，实际上也是在小付的带领下，今天整个在28届科博会上，完成了从生物医药行业到国铁行业，
2: 对，
0: 再到咱们的工业制造领域，这等等这一系列的黑科技，咱们都一览无余。那么今天也是感谢志愿者的陪伴，那么让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而在帮助狗的同时，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
1: Good job. Nice
0: game. 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
2: 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的这个好的肌肉。
0: 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助人去理解自己的伙伴，从狗身上从而了解自己。现在的我依然在学习，也依然在路上。但至少我找到一个既能让我热爱，也能让我长期走下去的方向。
3: And before we wrap up, a look at our top stories this hour. Moscow marks Victory Day, commemorating the Soviet Union's victory over Nazi Germany on May 9th. The US awaits Iran's response to a peace proposal, even as the two sides trade attack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ys the risk is low for hantavirus to spread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goods grows 14.9% in the past 4 months. And we'll leave it there on the world today. I'm Jiao Yang from the team.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We'll be back at the top of the next hour. Hope to see you then.

0: 苗族人这个文化，特别就是着装也好，语言也好，已经有几千年了。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啊，这些衣服就是纹样还有针法，就代表了我们的语言。他的这些语言就复制在衣服上的时候，就穿在身上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他们就会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他说的是什么。他这个衣服，比如我的妈妈，我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妈妈交代我什么，旁边的人就会知道。哎，是奶奶哦，是奶奶。
1: The Miao ethnic group, their embroidery is a means by which they record and transmit information. It documents their history and the wisdom of their elders. Within families, garments have become prized heirlooms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这个是我外婆送给我妈妈的，现在我妈妈又送给我。你看，像我以前我
2: 这个衣服，
0: 对，
2: 哇，很宝贵啊。
0: 对，你看每一个部位的时候，它。

0: 这个头发有什么讲究吗？
1: 我的头发有我自己的头发，还有我妈妈、我婆婆、我老公的妈妈的头发也在我的头上。
0: 哦，这是苗族的一个传统，对吧？
1: 对，你今后你看到我们苗族这种头饰越大，意思就是说他也受到这个家族的这些长辈很喜欢他，他们才给他。

0: I fi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ithin Miao embroidery,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mbroidery. For example, there's one that is called Xi Xiu, or tin embroidery, because they're using flat pieces of tin, and they put it inside of the beautiful embroidery, like this.
1: 您想那个为什么？
2: 这就是锡。
0: 锡
2: 啊，这是锡的材料。
0: 它有什么讲究吗？好像是对薄度也有要求，对吧？
2: 嗯，对的。这个锡的话呢，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的。你看我做的这个图案，下面全部都是有刺绣的。解这个锡的时候呢，锡条的时候，我是根据这个的图案的大小宽度啊的尺寸，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到锡里面剪了，就是慢慢这样剪起来的。
0: 哦，您边剪它边卷起来是吧？
2: 对。
0: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首先要绣，绣一个像草稿一样，就大概描一下这个方向是吧？
2: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话呢，它都是有图案的，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因为很多人说红袖红袖，但我看除了红之外也有其他的颜色，对吧？
1: 红袖的话它是以红色为主的刺绣，同时也是属纱绣，因为我们要进行属纱属这个线哈，红袖这就是比较喜气，然后还有红袖的上面一些图案，一般的话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天鹅图案绣在我们的土布上去。
0: 天鹅为什么会选择天鹅呀？
1: 天鹅的话就是我们的苗族女神，就是养阿沙。
2: In Miao mythology, there's a goddess called Yang Asha. According to legend, Yang Asha was conceived by heaven and earth and born in a well. She was beautiful and kind and championed love and freedom. Because of this, she i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Miao people.
1: 这个紫色的这个就是天鹅，这边是反面。现在我穿的就是便装，不管我们的盛装还有便装上面的话，我们都绣有我们的羊阿沙图案。
0: 您这个在织布上面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图案。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先把线配好，就是首先我线要放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要配什么线，之后然后就是进行我们的数纱，也就数这个线哈，然后就是每到一针每到一个图案，然后它就是挑上来的线它就是不一样。

0: 老师，这个服装的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哎，你可以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一些？比如说部分组成的，我看前面有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
1: 啊，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盛装的一块那个围裙。
0: 你整套衣服从什么时候要开始？

0: This is the root of the word. We will plant it, and in like 6 months or so,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and take the leaves of it, and then we'll use it to create the pigment for dyeing the clothes, like the tie-dye. You see this blue color? Actually comes from this plant.
1: 我看看，把它翻，把它种。这我们贵州这边，它的土或者什么，它有没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2: 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土，它是有点带四种颜色的，而且是黑色一点的，还有它有点像糯糯的那种，有些是沙土，
0: 就是沙子的这个含金量比较大。
2: 对，然后我们这个种的话，板蓝根种它必须要选阴处、阴阳处，到时候发芽了，它就是到时候我们用的是它的叶子，然后它才会发出更好的叶子来，我们才能泡出更好的板蓝根。

0: 这个布啊，你看全手工，做出这个衣服也是全手工，哎。然后我还跟你讲，
1: 哎，
0: 你可以试一下吗？我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服装，全手工。

0: 从织布、从染线、从缝好衣服，全手工制造。以后呢，就是走到卖手店，还走到人家欧美那市场去。
1: 姐姐好。
2: 有客人来了。
3: 他们是用那个织布，还有那个牛皮煮出来，然后才染，又来锤。你们看这么一小小一张布，千锤百炼的才能够出来。哦，
1: 我可以试一下吗？哦，可以。

0: 动作，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让狗学会做什么，更多时候我是在观察一只狗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
1: Yes, super good. Yes, almost there. Nice. Good job. That's it. Good job.
0: 它的重心是否有偏差，发力方式是否均匀，是否在表现中呈现出疼痛、疲劳和代偿。我会通过非常基础的训练，一点一点去建立它们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和身体控制能力，降低日常狗狗在奔跑、玩耍、运动中产生的风险。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份需要长期学习的职业。但其实一开始我的人生并不在这条路上，我曾在日本读插画设计，但毕业不久后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颈椎压迫和腰间盘突出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坐在电脑前十分钟就会头晕目眩，那让我不得不重新选择方向。回国之后，我接触到了我的边境牧羊犬吉玛，它对飞盘的热爱几乎是本能的，而我也被它带进了赛场。一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更关注技巧和完成度，但在不断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狗和人一样，一只运动犬的培养其实更像是在养成一个运动员。
2: 像这几个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带吉玛一起比的飞盘的一些奖项，它每一个就是代表它不同的等级。
0: 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它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而在帮助狗的同时，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
1: Good job. Nice
0: game.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
3: 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的这个好的肌肉。
0: 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能力，狗也是一样。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职业，在和自己的搭档犬吉玛训练参赛以外的时间，我会在客户家里1:1帮助改善狗狗的生活质量，或是在店里为大家传授我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我的工作不只是训练狗，更是在帮助人去理解自己的伙伴，从狗身上从而了解自己。现在的我依然在学习，也依然在路上，但至少我找到一个既能让我热爱，也能让我长期走下去的方向。
4: Bruce Lee is more than a martial arts icon. Our reporters visit his ancestral home in Guangzhou to find out more.
5: 三。
6: Fist of Fury is the first time he's using the nunchucks in the movie.
5: Yes, and these films, Way of the Dragon, they were also very, very popular in the Philippines.
6: How did Kung Fu superstar Bruce Lee create his unique style, Jeet Kune Do?We visited his ancestral home in Guangzhou to find out.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呢，就是李小龙祖居的正厅。我们像现在看到上面这个牌匾"戏武世家"，其实就是形容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他一生的一个精神文化造诣的演示。
6: 李海泉 was a Cantonese opera master, also skilled in Tai Chi. Bruce Lee began learning Tai Chi from his father at the age of 7.
7: 到了13岁的时候，他就转拜到叶问的门下，开始学咏春。他进入了青春期，变得比较叛逆，太极过于的绵柔。
6: What are the essentials of Wing Chun? Chen Zhao Wei, an inheritor of the Chen style Wing Chun in Guangzhou, guides us through the experience.
8: 咏春道其实咏春拳有12/8法，就是截，它 他就李小龙就拿了个节子

摆着干嘛？摆惯着玩吗？怎么惯得下？你多此一举，太笨了。烦死了，缠在那里弄不出来。我发现这个景气，干脆等一下，不要捆在那里，拿个箩筐，装在箩筐里面。现在都不会送景气，我也都不要了，你拿出来什么用啊？这个，过去都让它过去，怎么样？

0: put it inside of the beautiful embroidery like this.
1: 您想那个？
2: 这就是锡。
0: 锡
2: 啊，这是锡的材料。
0: 嗯嗯，它有什么讲究吗？好像是对薄度也有要求，对吧？
2: 嗯，对的。嗯，这个锡的话呢，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的。
0: 嗯
2: 啊，你看我做的这个图案
0: 啊，
2: 下面全部都是有刺绣的。解这个锡的时候呢，锡条的时候，我是根据这个的图案的大小、宽度啊的尺寸，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到锡里面剪了，啊，就是慢慢这样剪起来的。
0: 哇，您边剪它边卷起来是吧？
2: 对对。
0: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首先要绣，绣一个像草稿一样，就大概描一下这个方向是吧？
2: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话呢，它都是有图案的，
0: 嗯，
2: 啊，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必须的话呢要坚持把它传承下去，因为老辈留下来的手艺的话我们不能丢。
1: 会有一个感觉好像往下面传承稍微会难一点吗？
0: 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的话呢，她们都是读书的嘛，读书就是星期六啊星期天啊，要么的话呢放假的话呢就是阿道家瓦杯要到家瓦开阿们家小辈你老了啊哦你老能谁弄你老娘谁弄买带下衣羊带下带谁带下两下五角黑牛角

0: 要进行数沙数这个线哈，红绣这就是比较喜气，然后还有红绣的上面一些图案，一般的话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天鹅图案绣在我们的土布上去。啊，
1: 天鹅为什么会选择天鹅呀？
0: 天鹅的话就是我们的苗族女神就是养阿沙。这个紫色的这个就是天鹅，这边是反面。啊，对。现在我穿的就是便装，不管我们的盛装还有便装上面的话，我们都绣有我们的羊阿沙图案。
1: 您这个在织布上面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图案。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先把线配好，就是首先我线要放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要配什么线，之后然后就是进行我们的数纱，也就数这个线哈，然后就是每到一针每到一个图案，然后它就是挑上来的线它就是不一样，

0: 老师，这个服装的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哎，你可以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一些，比如说部分组成的？我看前面有
1: 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
2: 啊，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盛装的一块那个围裙。
0: 你整套衣服从什么时候要开始做？
2: 嗯，这个的话就是从十几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绣。是我们那个苗族女孩的话，就是说，我们14岁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有一套这样子的服装，然后就是我们没出嫁之前跳芦笙舞，就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穿上我们一整套的盛装，一年就穿个一两次吧。
0: 一两次，
2: 对对，
0: 真的很美。

0: 这个布啊，你看全手工，做出这个衣服也是全手工，哎。然后我还跟你讲，
1: 哎，
0: 你可以试一下吗？我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服装全手工，从织布、从染线、从缝好衣服，全手工制造。以后呢，就是走到卖手店，还走到人家欧美那市场去。植物，还有那个牛皮煮出来，然后才染，又来锤，你们看这么一小小一张布，千锤百炼的才能够出来。
2: 哦，哎，我可以试一下吗？
3: 哦，可以。

0: 守中用中，打的当中要走中线。
1: 嗯，也都是。
0: 要走中线就。
1: 嗯。
0: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气神、阴阳五行、七星八卦、九宫，就是这些。
1: 哦，
0: 所以要气沉丹田。
1: 嗯。
0: 自然呼吸，生气藏云调呼吸，身心两旺万籁气，要。

0: 我们的形意拳是好拳，饭是好饭。看看我们的面食的表演，这个是刀削面。一把剪子，扯面，哇，跟头发丝一样，点一下，
1: 哇，真的功夫。

0: 我直接过去弄他的时候，一个浪颠簸把他楼下动一，两个人渔网缠在一起，氧气管都缠在里面，幸亏我是手上带着刀的，然后就看好，准准的把氧气给咔嚓割掉，直接就上来了。如果有渔网把我挡住，就跑不出来了。这个渔网，哎呀，喂
1: ，Someone needs help. Go Wenbiao is not just
0: 关吧，救一命算一命，
2: 把秦墨学姐本命。

0: 受伤是正常的。
1: Every time he comes ashore, he ends up with a few more injuries.
0: 我救过活人，救过死人也多。
2: 沿海的渔民老百姓，既然是污染的产生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那如果把他们加入行动，我觉得这个很关键。For
1: the Blue Circle, to tackle this problem, Chen Guangwei set up coastal recycling stations called Little Blue Houses. Fishermen can sell the trash they bring back locally, and the buyback prices are well above market rates.
2: 我们在陆地上一个矿泉水瓶能卖3分钱。
3: 在海上或者边疆上捡一个瓶子，我们给他们是2毛钱一个，那相当于接近7倍的一个升值。在捕鱼的过程中，把垃圾顺便带回来，他每个月基本上能到2000到2200左右。一开始我们去找他们，他们都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诈骗犯。<laughs> But
1: Chen Guangwei can afford to pay high prices.
4: 侧边这里有一个录像的功能，你按了一下，开始收集。
5: 那是周主席第一次到我们厦门来进行调研，那还是在椒江口，对，像个什么样？对，很新奇，现在高大上了啊！那是四面三热，在光幕相看啊！The
1: government opened the marine data interfaces needed for the Blue Circle, and encouraged fishermen to collect trash, turning a grassroots effort into a systematic project.
5: 完全靠企业领证还不行的，政府通过总结推广。 给他提供更大的平台，我们要鼓励支持他，按照商业逻辑，按照市场的这个规律来做。
0: 死了都乱扔的，烦死了，这帮人。
1: Go Wenbiao was among the first to join the Blue Circle's recycling efforts.
0: 我是小兰之家家长，管整个周边的垃圾。 今天收获蛮好的，20斤，也有30块。He
1: never expected that his persistence in collecting trash would stir up quite a bit of criticism.
6: 现在他是大明星了，是吧？我们也不好说，嗯。
0: 人家老百姓不理解，国民党的一个堂堂一个人大代表，一个全国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垃圾的钱他也要赚，这是太不理解、太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们跟大海有感情的，是真正体会到大海的情怀。
1: Luckily, more and more fishermen are seeing the value of collecting marine debris. They're joining in, helping Little Blue Houses expand along the coastline. Now, with the summer fishing moratorium, a large number of fishing nets are set to be abandoned. Chen Guangwei has established a factory to recycle and repurpose them.
2: 目前所有的渔网都是新料做的，没有用再生料做的，因为是一个空白嘛，在技术方面有很多的一些难点。

0: 己去摆了。
1: 摆这干嘛？摆的摆惯着玩吗？怎么惯得下？你多此一举，太笨了。烦死了，缠在那里弄不出来。我发现这个景气，干脆等一下，不要捆在那里，拿个箩筐，装在箩筐里面。现在都不会送景气，我也都不要了。